0: 风可达6到8级。那预计呢，白天到晚上全省的天气都是以多云见晴天为主，但是大家还是出门随身携带雨伞啊，周末可能会有短时的这个天气的波动。那雨天行车也要牢记降速控距量为，路过积水路段千万不要盲目的涉水同行哦。
1: Crazy love. I got so fresh on the beat.

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特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金芒果商城七夕专场，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金穗深。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难忍、反复发作，
3: 抹氟美松啊，专业治疗皮炎湿疹、皮肤过敏。
2: 选氟美松凝胶装，冰冰凉凉，体感好，易吸收。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我选氟美松，专业。益丰老百姓有售。
4: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3: 星望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4: 星望维爱睡眠魔毯。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
3: 白天自赞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5: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舞会，整夜不会累。
4: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3: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30。
4: 胸前绽放的君子莲，藏着湘潭雨中奔跑的风骨；红金贵气的回雁纹，展示着衡阳沉稳千年的雄姿；红蓝交织，复刻楼底炼钢淬火的硬钢坚韧。山水之外，皆是深情。足球不仅是竞技，更是湖湘儿女对故土的深情告白。荣誉不在于积分牌上的数字，而在于倾尽所有的尊严与热爱。

枕着星空入眠。这个次日的清晨，然后前往梅山龙宫，穿梭于恒温在18摄氏度的地下河，来仰望一年的溶洞绝世奇观。整体的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舒适，能够感受到那里的野性和温柔，还有一些宝藏的这种小众的目的地，也欢迎大家通过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随时来推荐推荐喽。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周末好，感谢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湖南交通频道，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现在呢，厦蓉高速633到644公里，因为路面起雾，限速每小时60公里，要请行进的朋友谨慎驾驶，降低车速。
4: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淘，热点头条。
7: 昨天晚上，2026香超联赛第三轮精彩继续，四场对决同时打响。衡阳队主场2-2战平郴州队，湘西队主场0-0战平娄底队，长沙队赴客场挑战常德队，以3-0的比分拿下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值得一提的是，截止到第三轮，长沙队的7粒进球全部都由亚里学子打进，而常德队连续3轮没有进球。同样是赶赴客场比赛的益阳队，以2-1的比分战胜张家界队，取得3连胜，暂居积分榜第一。今天晚上还将继续进行湘超第三轮的两场比赛，分别是邵阳队主场对阵怀化队，以及永州队坐镇主场迎接株洲队的挑战。继续来关注新闻。省气象台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省内多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明天开始我省有一次降水过程。明天到后天，湘东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阵风可达8到10级。未来3天，湖南气象灾害风险以高温和暴雨为主，湘中湘北有高温中风险，其中张家界常德西北部有高温较高风险，湘东北局地有暴雨中风险。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提醒，需防范午后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水路交通、暑假旅游、水上活动、户外作业等的不利影响。河南省驻马店市730案件工作专班公布消息，经公安机关连日追捕，西平县杀人嫌疑犯夏某刚于8月8号16点左右抓获归案。西平县730故意伤害案件犯罪嫌疑人夏某刚于案发前在西平县百城街道西关社区租房放置杂物，2026年7月30号因琐事与邻居侯某丽发生争执后，持刀将其刺伤致死。夏某刚逃窜躲藏过程当中伤害多名无辜群众。最后我们来关注到一组国际方面的新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确定海峡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其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防守物资全部免费。那市民朋友和户外的工作者可以按需前往领取。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清凉，就可以查看就近的领取地址了。我们能做的是一瓶水、一个歇脚的地方、一句辛苦了、注意防暑，而他们能够感受到的是这座城市的善意和清凉。本次活动要特别感谢全程爱心公益伙伴新居药业福美松、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对症。周末的好时光，我们也来看看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带来怎样的福利啊。马上就是七夕了，浪漫七夕好物77折，即日起到8月23号鲤鱼七夕双重好。

力，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那我们看看七夕的首发福利，单笔订单实付777元，直接立减77，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那商场的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全部77折。关注一下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了。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五，我们看看整整的10天的时间，每天都会上一款专属的秒杀好物，

0: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1: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湘超联赛不仅是一场体育盛宴，更是激活湖南赛事经济的新引擎。那以这种体育和文旅的融合生态，而且以赛事的票根为纽带，串联起多元的消费场景。那省商务厅呢，还在赛事期间推出了相关的消费券，这些促消费的举措。所以当我们的球迷们在感受足球激情的同时，也可以深度体验一下湖南的山水人文，观赛出游消费几不误哦。来看看徐广高速啊，1055公里往南方向是有一个小车自燃了啊，大家要多多的注意一下啊，占用了应急车道，要请行人的朋友谨慎驾驶，注意避让。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金，
4: 昙横西段778公里南往北是缓行的，衡阳境内的G0421徐广高速昙横西段836公里现在也是缓行的，大家多多留意上路段喽。

已经是立秋了啊，前两天看到大家都在朋友圈里晒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那立秋了，但是今年末伏的起始时间是8月14号，这形成了一个立秋在前末伏在后的一个格局。那民间呢也称为秋包伏，这就意味着这个秋天到了，并不是酷暑的终结，而且秋老虎大概率啊还会频频发威，所以大家入秋养生必须要管住嘴了，适量的食用一点点啊辛辣的食物是。

0: 听好歌的同时也随时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现在呢，杭城高速的长甬段三一收费站入口因为车流量比较大，实施了交通管制，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是待定的。
1: 欢迎光临。
2: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0: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5年，作为杨丞琳的首张专辑，2005年当中有一首让人的心情变得豁然开朗的歌《只想爱你》，通过第一人称的视角描绘了青春爱恋里的矛盾坚持，诠释了爱的坚定与执着。当时刚刚从偶像团体转型为 solo 歌手的杨丞琳，褪去偶像团体的稚气，来凸显她女性歌手的温柔声线。没有复杂的编曲，以清甜的旋律勾勒出毫无保留的纯粹爱恋。录制的时候，杨丞琳也将自己对美好爱情的憧憬融入到唱腔。作为这张专辑的核心曲目，不仅奠定了杨丞琳早期甜系情歌的风格，更是陪伴无数人走过那一段美好的青春岁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湖南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于8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线索征集范围包括6个方面：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的犯罪，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式

0: 是随着故事文字去往了远方，耳畔只剩翻书的声音。我觉得这就是夏天很动听的白噪音。进入图书馆，你看到那个书架上面成片的书海，然后你会觉得好安心啊，你想找的答案好像都在这个里面。这是给你提供一个在假期里面或者是在周末里面的好去处。之前我们讲到了溯溪，然后现在长沙城市的文化纳凉的方式就是我们到图书馆里去坐一坐，热辣滚烫的城市里面，我觉得比较舒适又奢侈的消暑方式就是静下来。像这些有温度的文化场馆，让书卷气浸透你的衣衫，也让艺术感充盈你的肺腑。为您提供路况，提醒您徐广高速弹横西段东湖收费站附近807公里处南往北，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请途经车辆谨慎慢行。
1: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斗争过，失衡的期盼我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周末的影院有什么样的电影值得我们去看一看呢？有请刘曼，慢慢观影团。
3: 慢慢观影团，今日推荐。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接下来我们会进入芒果旅行家，邀请芒果旅行家的旅行设计师果果做客直播间啊，跟大家畅聊一个小时。你看，有想带娃亲子游的，想要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找地方避暑吃美食的朋友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实时跟我们互动啊。你想怎样设计你的旅游路线，想怎样设计你的假期，都可以来现场咨询。稍后见。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徐广高速潭横西段石室收费站附近823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请途经车辆谨慎慢行。稍后了解热点。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3: 近日，湖南省对非经贸合作3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经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并正式印发实施，这是未来3年我省推进湘非经贸深度合作的纲领性文件。行动计划明确力争到2028年全省对非进出口额达到800亿元，聚焦12个重点非洲国家，打造10个左右产能合作。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此裁决不公正，表示将向美国最高法院提起上诉。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

0: 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
4: 养老钱
2: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7: 师傅，靠边让一下。
8: 这太阳晒得地都发白嘞。
9: 老王，歇口气儿吧。
10: 你好，您的快递到了。
11: 高温酷暑，他们站在路口，守在街头，攀在工地，穿行在热浪里，用汗水守着这座城市的盛夏。
12: 我们没法挡住太阳，但可以送上一缕清风。
11: 2026湖南交通频道夏季送清凉，相当不服暑公益活动正式启动。
12: 8月4号到23号，4家清凉驿站，21家清凉护肤点全面开放，饮用水、扇子、防暑物资全部免费。
11: 发送关键词“清凉”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即可查看领取地址。
12: 本次活动感谢全程爱心公益伙伴仙居药业福美松，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对症。
5: 战鼓未歇，烽烟再起，2026湘超联赛赛事正夯，热度爆表。
12: 当下的一切只是烈酒的开场，每寸草皮都将见证更猛烈的绞杀。
5: 湖南交通频道邀您关注本周赛况。本周末常规赛第三轮7场对决集中上演，周五岳阳队对阵。
13: 像国内的话，其实我最推荐的地方是新疆伊犁地区嘛，因为像这个时候新疆伊犁的平均气温就是在25度左右，可能早晚都是在22度左右的样子，所以相对来说很适合避暑，而且
0: 很舒服。
13: 对，而且风景也是最漂亮的时候。
0: 我觉得带的行李也不会太多。
13: 对，其实正常带个夏装，带一件厚外套就可以了。
0: 当然要看你是什么样的情况了。如果你是个爱拍美照的人，估计你去哪里都要带3大箱子衣服。像我这种比较简单的 T 恤加裤子的组合，我觉得带个4-5套就差不多了吧。
13: 对，差不多了。然后主要是再带一件厚外套就够了，因为早晚的温差比较大嘛。
0: 而且
13: 新疆那边，
0: 新疆这个湿度不高，你说你洗个衣服，很快第二天就干了。
13: 对，
0: 带个4-5套完全可以循环穿。
13: 是的，
0: 你看这个新疆伊犁绝对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白月光。其实芒果旅行家也有这样的班期，8月12号就要发班了，是吗？
13: 对的。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班机？好像是伊犁3飞8天，价格是多少？
13: 7299。
0: 7299，其实有很多团友他一直在我们的这个群当中，他发现我们的价格有在变化。
13: 对，
0: 这个价格跟之前相比是高了还是低了？
13: 低了差不多1000块钱。
0: 为什么会低1000多块钱啊？
13: 因为其实这个跟机票航班的价格有关，然后最主要的还是像现在的话，它的人流量可能没有那么多了。
0: 我想问人流量。

0: 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金芒果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娇
2: 洋气的，很会拍照，很会玩，然后呢很讲究品质。整个湖南其实因为都有很丰富的这个旅游景点，大家对旅行这个事情都是已经吃过见过，要求很高了。像再有像新疆这样高端的服务，我说的高端不是说一定很贵啊，指的是服务很贴心很周到，而且新疆的风景真的是全球独一无二。
3: 对的
2: 啊。所以大家在那里才会那么开心，在赛里木湖边大家摆着不一样的姿势来拍照，然后年纪大一点呢，这个丝巾是法宝吧，年纪小一点年轻一点呢，那个帅气的帽子，鲜艳的配色撞色啊，大家非常敢穿非常敢拍，然后认识的朋友也不会怯场嘛，带着出来玩，是不是？
3: 对，其实相对来说咱们还有两个导游一起跟着，像一个全陪导游，就是从长沙开始集合，在机场集合，一直带着大家到行程结束，
2: 就相当于管家。
3: 对，他也是个长沙人。其实相对来说两位导游就可以调动大家的氛围，其实如果说单人出行的话也没什么问题，就是也会能交到很好的朋友，因为大家都是湖南人嘛。
2: 是的。

0: 其实行程路上开车的话，可能就一两个小时左右。
1: 那也不多啊，
0: 对，其实它都是
1: 还比较
0: 在
1: 近。
0: 周边嘛，
1: 嗯，
0: 就是贵阳周边。
1: 其实还有一个地方我非常推荐，就是去潮汕吃东
0: 哎，
1: 西。
0: 是，
1: 潮汕，主打逛吃结合嘛。
0: 其实潮汕的话，它那边像潮州古城啊，其实它也是有一定的文化特色在里面的，然后再搭配像咱们最出名的牛肉火锅，还有手打牛肉丸这些，
1: 而且根本不怕什么口味不合适，你这个蘸
0: 对，
1: 料蘸辣做辣一点就可以啦。那主
0: 其
1: 打一
0: 实
1: 个
0: 潮汕
1: 养
0: 的话，
1: 生。
0: 它就是。它其实很清淡，但是湖南人他其实喜欢吃辣嘛，喜欢吃口味重的，但是它的清淡里面又有很鲜美的味道，就是，完全拒绝不了。
1: 特别。

百亿元的庞大产业。然而这样一个发展势头正劲的产业却一直面临一个尴尬，就是标准不统一，品牌形象参差不齐。为了解决这一困境，近日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正式发布《青海拉面品质指南》《青海拉面赛事活动规范》《青海拉面区域品牌培育与建设指南》三项地方标准，标志着青海拉面产业正式迈入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的新阶段。这是青海省推动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以标准化手段赋能地方经济、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青海省拉面产业行业协会会长马丽萍表示，兰州牛肉面与青海拉面花开两枝各表其方，两地应抱团聚力，携手共进，一同奔赴国际市场，以中华拉面、中国拉面的整体形象走向世界。继续关注新闻。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有限公司消息，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中线工程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2类及以上标准，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将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送来好水。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昨天发布消息，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逾8万车次，处理约逾4万宗，所涉货物总量接近25万吨，惠及逾300家企业。转运站在支援港澳跨境货运及完善港澳对外物流网络方面逐步发挥实质作用。

最后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新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当地时间8月8号发表声明，提出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一系列条件。他表示，在美国满足相关条件要求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当地时间8月8号，国际足联发表声明称，呼应南美足联和非洲足联近期声明，以及国际足联与世界各地成员协会和洲际足联的讨论，国际足联不会支持、协助或者容忍任何不符合国际足联章程、民主程序以及既定治理框架的主席选举进程。声明强调，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由成员协会民主选举产生，目前仍在授权下履职。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留言到底是真实留言还是怎么个情况啊？总之它的销量达到了上几万，突破20000。不过呢，电商主播在这个直播过程当中，他也只是口头表述，没有说那我把证明拿出来给大家看，我们就是 SGC 的组织认证的这个证书，他也没有说。然后不少的单价几十块的低价防晒服呢，电商平台都有数千甚至过万的可观的销量。跟线上不一样，线下的防晒服肯定是以品牌店为主，价格就是在几百块钱到几千块钱不等。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还有的价格上千元的，像2000块的新款的防晒服，导购就说啊，不仅有防晒功能啦，兼顾了户外运动场景啦，他说防晒服前后有反光的标志啦，拉链头可以做这个救生哨啊，材质是100%锦纶的 UPF 是160+啊，反复水洗，防晒指数都不会变，而且面料不会褪色。他就讲了很多这样的一些啊介绍的词儿。从20到2000，防晒服的价格真的有很大的跨度，而且商家都说他的防。

节食问题都会出现。科学的减重是每日制造500千卡的热量缺口，这是个温和热量缺口。大基数人群你可以短时间用到1000千卡的热量缺口，反正摄入不能低于自身的基础代谢。平时少运动，突然大强度运动可能会诱发横纹肌溶解，出现肌肉剧痛啦，茶色的尿液啦，严重会导致肾的损伤。运动要循序渐进，每周累计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搭配2到3次力量训练。我觉得合理的减重目标是6个月减掉体重的5%到10%。比如说你是个120斤，减掉5%，就减掉6斤，差不多。每周减重0.5到1公斤。健康减肥，希望你身材匀称。

0: 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仪仗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现在影院有怎么样的好看电影上映，值得我们进影院来观看呢？有请刘曼带来《漫漫观影团》。
2: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3: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大唐妖》。
4: 欢迎光临。
5: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4: 你是说这张吗？
5: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0年。2000年，刚做妈妈的林忆莲事业陷入沉寂，至少还有你成了制作人姚谦为她量身打造的复出之作。林忆莲初见旋律歌词时，觉得风格朴实甚至太土，与千禧年流行的电子乐曲风不符，一度拒绝演唱。但姚谦坚信这份直白的温暖能够穿透市场，力劝她试唱。直到录音室里，当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的旋律从喉间流出，初为人母的林忆莲忽然品出歌词里藏着的生命重量，态度彻底转变。那句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成了戳中人心的经典。这首歌不仅成为了电影《安娜与国王》的中文主题曲，更助力林忆莲重返乐坛巅峰。从被嫌弃到传唱，她用朴素的旋律证明真挚的情感从不过时。

持和关注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也可以来跟我交流，比如说你想听什么歌，或者你最近如何享受了2026年的夏天，除了在夜里面吃烧烤以外，很多朋友都喜欢去镇里游。什么叫镇里游呢？就是开一点点车去村里面，去镇里面感受他们的这种精彩啊。最近我就有朋友去了金井镇，那里有很多好玩的，开车1个小时你差不多可以有几个选项。第一个选项呢，去三珍湖园看大老虎撒野，还可以呢在茶园里面，在万亩茶园里面观星看夕阳，而且啊在金井镇你还可以体验一把高空滑翔伞，感觉一个周末不够玩是不是？你有哪些好去处也推荐给我们吧，我是刘曼。

非常非常的凉快。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很适合大合唱，我爱你亲爱的姑娘，对夏天说一声我爱你吧。

0: 首歌很适合夏天，因为有一种爱就是热烈的爱，爱就爱吧，来自于许茹芸。正在陪伴你的是 FM 91.8交通频道，那接下来还会有更多好歌陪伴你，锁定我们就对了。我是主持人刘曼，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2: 胸前绽放的君子莲，
0: 随时户外工作者都可以按需前往免费领取。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你直接发送关键词清凉两个字，你就可以查，哎，这个地方离我近，我去那儿领，对吧？很方便的，你可以去看一看，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发送清凉这两个字，我们能做的是一瓶水，一个歇脚处，以及一句辛苦了，注意防暑。而他们能感受到的是这座城市的善意与清凉。本次活动感谢全程爱心公益伙伴仙居药业、肤美松、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肤美松专业对症。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想跟我们交流，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找到我们，搜索湖南交通频道。
3: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4: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3: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4: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3: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4: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5: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这一块。
1: 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找验房是找完之后，他不仅会给你一个纸质版，还会给你一个 PDF 版本。然后呢，现在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都没有的话，你再去找当时你联络的那个验房师，当年的那个报告，他应该也保存着呀。
2: 对，
0: 我们找了当时的那个打了他联系的那个机构问了，他们说

0: 我们没有收，首先我是只收到一个纸质的版本，没有收到一个正式的 PDF 版本，没有。然后纸质的版本里面呢，它也没有说明这个甲醛超标这一说，但是它的那个当时的那个验房的那个机器仪器测定是甲烷超标，那个仪器自动的打出单据是甲烷超标很多。好，然后我们又，然后现在我们又遇到这个纠纷的时候，我们反过来去问那个当时那个专业机构说，他们说那个人已经离职了，找不到当时的记录了。所以因为当时我们也不懂，到底要出出什么样的一个报告才能有效，所以说我们当时就把这个机构不要给了我们当时的这种建筑方。看了以后，然后就没有留下什么一些文字的依据。那么现
1: 哦，
0: 在那
1: 明
0: 个依
1: 白
0: 据
1: 你的
0: 找
1: 意
0: 不到
1: 思
0: 了，
1: 了。
0: 我该怎么处理才算比较合适？
1: 就是总而言之，现在那个人也联系不上了。你要再出具一份同样的报告，没有办法了。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廖律，这确实是有点棘手啊，前后围堵。
2: 是的，就是说你跟这个检测公司之间是成了一个服务合同的，对不对？然后
0: 是
2: 他
0: 的。
2: 负责检测这个甲醛，然后您就是要拿到这个结果，对吧？
0: 是的。
2: 那当时的话，据您所述的话，做完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有没有给你一份完整的一个检测报告？
0: 没有，我们收到一个那个甲醛的一个单据，一个小就这个机器自动打出这个票据，还有一份其他的一
2: 票
0: 个缺陷的一
2: 据，
0: 个说明。
2: 缺陷的一个说明，那缺陷的说明上有没有加盖公司的公章？
0: 有一个，
2: 有一个是加盖了公章，这个材料还在吗？
0: 这个材料在。
2: 这个材料在是吧？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文字说明呢？说明这个甲醛超标还是什么？
0: 他那个单独的文本，他是说了那个房屋的缺陷。没有把甲醛超标这个事情写在上面，但是他那个打印那个票据上面是证明的，可以，我们可以，但是我们要求那个
2: 票据是一个收费的票据还是什么？
0: 因为那个甲醛超标，它不是用那个仪器测嘛，仪器测都会自动打出那种小票的那种类似于超市那种小票那样的单据啊，
2: 没有公章是吧？没有公章，也没有机器，也没写。
0: 对，
1: 哎，我有一个问题啊，您验房应该除了甲醛之外还有其他问题，现在是为什么只执着于甲醛这个细节呢？
0: 因为验房的话，那些小问题不足以代表你这个不可居住。那个小问题，比如说你是有些什么裂纹呐、啊，或者地板有一些起皮啊，这个小问题，他说不影响居住，
2: 因为我们都装过房子啊。
0: 因为你这个甲醛超标是。
2: 然后的话，如果说因为现在，我给您最具体的建议就是，请第三方介入，然后通过行业的这种规范或者怎么样去监督他，然后让他拿出这样的出具或者这样的一个报告。因为一般来讲的话，据我对某个行业的了解，你像这种检测，只要是正规的这种检测机构，他的这种报告啊，或者应该是有备案的。备案的话，应该是这种留底，应该是10年往20年甚至30年往上走的这种数据。如果说他没具备这样的一个行业的一个条件的话，他本身他也触犯了法律啊，那是行业惩处的问题。
0: 我明白，那就是我现在第一个阶段，如果说我跟第三方机构牵扯这种有纠纷的话，我可以首先起诉他，因为他是一个正规的检测机构，具备这个甲醛的检测能力，我也看了网上查到他的资料是有的。
2: 大公司。
0: 那么首先就是我第一个阶段是起诉他，他的行业要提供给我这种备案的这个资料给我，是这个意思不？
2: 对，你当然可以起诉他，但是起诉他成本很高啊。
0: 那这个成本大概在什么范围之内？
2: 那你起诉他，
0: 我看看能不能得不偿失。
2: 你起诉他，你要请律师。那一个诉讼，你像光律师费可能就大概就5000往上走啊，一个阶段了、啊。你不光是对啊，5000往上啊。
1: 从成本角度来为您考虑，
2: 金钱成本，你包括这5000是给律师费的，那你诉讼费呢？你给法院的呢？法院可能少一点吧，1000块钱以内吧。
1: 那根据您丰富的经验，这么多年的经验啊，廖律，您给屈先生给一个相当来讲就性价比更高的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2: 投诉就是第三方的这种投诉。

0: 我那个也是邻居之间，那个我刚好代理的是被告，就是始终都不承认我这边是我这边漏水的原因啊，被别人起诉了。
1: 哎，那我们就拉回来讲，如果说这个漏水的原因分为几种可能啊，第一种就是、你看我这个是个新房嘛、有可能是这个房子它本身不好，对吧？也有可能是因为别的原因。一般来讲，事情的结局和走向会有哪几种可能呢？廖律，您说说。
0: 这个结局和走向其实跟你的这个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它是很重要的。这就是我们律师的这个价值，我们要给你定好这个策略，因为你的方式跟方法很重要。你像现在在你的这个阶段，你其实你千头万绪，你包括证据怎么保全，然后你要不要自己先花个钱去走这个鉴定？那鉴定出来是鉴定检测。
2: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来看到一下京港澳高速在1822公里往南有车辆发生事故了，占用了第一车道，请途经车辆注意谨慎驾驶啊，注意安全，保持车距。下午的2:04，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进入到热点时间。同时要提醒大家哈，这几年啊，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有很多职场人士呢也正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给各位来安利一个宝藏的学习地啊，是我们湖南广电的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的长辈啊，很多的职场精英也来这里进修。我经常就在电梯里面遇见那一些啊，什么抱着非洲鼓的啦，啊，背着吉他的啦，那带着扇子的啦，对吧？他们就是来上课的，有一种跟我成为了同事的感觉哈。他们来学习短视频拍摄的剪辑，学习 AI 实用技能，像舞蹈、走秀、书画、声乐也都有啊。抽空上课，低成本来实现自我提升。如果你想了解，比方说校区的位置啊、选择啊、课程安排啊，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上学这两个字就可以来看到了。马上进入到热点时分，
2: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 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档热点。网络相亲交友，优质人设，高回报投资，内部渠道，当这些看似美好的词汇同时出现，你是否会放松警惕呢？近日，郴州苏仙区的王女士就险些陷入了这样的甜蜜陷阱，所幸警方及时上门劝阻，成功的保住了她的50万积蓄。今天我们就来拆解这一类杀猪盘诈骗背后的套路。
3: 多一次警惕，就能避免一次损失；多一份防范，幸福生活就多一份保障。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
4: 同心 FM91.8，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金芒果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6: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6: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6: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套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巅峰让利，聚会新城，万家利夏季建材家具博览会火热进行中，送专属社群好礼，下单享多重福利，大牌满减又半件，现金好礼抽不停，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8月16号，我们在万家利等您。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7: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2: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7: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 刘女士你好。
8: 是这样子的，就是主持人，我呢是长沙的一个市民，然后我现在

0: 在也是属于失业状态，没有工作。但是呢，我在几年前，在华夏银行办了一张信用卡，每个月呢，按照华夏银行的要求分期来还款。在上两个月的时候呢，我突然发现我的卡还不进去了，因为我可能还款的时间晚了两天。还不进去以后，我打电话给华夏银行，华夏银行官方就告诉我说，已经把我的债务转移给了叫做中信信。
1: 我问呢？
0: 不是，他现在发给我的短信息，我看一眼，他发的是。
1: 总而言之，拉回来讲，廖律，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在像我们这种借贷关系里面成立的前提之下，如果在我没有同意的情况下，这个借贷关系是不能转移给别人的，对吗？
2: 他不需要你同意，
1: 他不需要我同意，
2: 因为是你现在
1: 首先
2: 通知你，
1: 首先这个规则我们是清晰了，他不需要我同意，他只要通知我就行了。
2: 对，
1: 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想看看刘女士的这个短信的内容，应该就是一种通知。
2: 对，
0: 短信内容是这样子的，他就说：“尊敬的客户您好，自2026年6月25日起。”华夏银行信用卡中心已将您的信用卡债权依法转让至中信青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 好，我们不说具体的公司名称啊，我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刘女士，你这个借贷的这个额度多大呀？多少钱？
0: 3万多块钱。
1: 嗯，就是你上个月的消费3万块钱，然后你晚还了两天，就还不进去了。
0: 对对对对对，是的。
2: 嗯 嗯。它里面有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可能存在一个非法催收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就是这个转让合不合法的这个问题，对不对？你华夏银行，你到底有没有？我们是不是不能讲这个银行？就是大概你银行你有没有合规，对吧？所以我们一个来看，像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啊，你是想把这个钱还进去，你是想解决问题的，在我们律师看来，这应该是没有障碍的。
1: 哎，对呀，
2: 但实践当中啊，确实就。

向你们来悄悄提个问，马上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其实是一首广告歌，但是呢只有那么一定阅历的人才知道这是什么广告。如果你猜出来了告诉我，通过我们的微信。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01。
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来看到一下长张高速长一段，在关山收费站附近啊，24公里处西往东有两车追尾了，所以呢造成了通行缓慢，交警已经在现场处理了哈，咱们别着急，稍安勿躁哈，施救人员也在现场了。杭瑞高速的越长段南线收费站附近以东894公里处东往西啊，有一辆客车故障了，占用了应急车道，目前呢交警、路铲、施救都在现场处理当中，途经车辆请注意谨慎慢行。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问题，别忘了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啊，96218转一号键，96218有事你说话，
0: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1: 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档热点。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湖南省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于8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线索征集范围包括

0: 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周末约会的大好时间，做一个周密的约会计划，或者随意的靠在沙发上分享一袋薯片，好像都不错。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任何事都像加了糖。众盆绿植，或者看场电影，融入对方朋友圈，或者为默契碰杯，大胆点，自在点，爱就趁现在。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漫，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大唐妖探》。
2: 欢迎来到金观大唐。
1: 如果让你来选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心驰神往的时代，你会选哪个呢？我猜很多人都会回答唐朝。那如果在唐朝的基础上加上机关、齿轮、百妖夜行，还有一桩接一桩的离奇悬案呢，是不是光听就坐不住了？大唐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吴锦。提醒各位呢，京港澳高速的临长段在板仓收费站的入口在处理事故啊，实行了交通管制，管制解除的时间待定，请大家特别的注意。
9: 战鼓未歇，烽烟再起，2026香超联赛赛事正酣，热度爆表，
10: 当下的一切只是烈酒的开场，每寸草皮都将见证更猛烈的绞杀。
9: 湖南交通频道邀您关注本周赛况。本周末常规赛第三轮7场对
8: 确差异化拓展路径，形成全链条可落地的实施路线图。继续来关注新闻。长沙深入落实各级关于暑期校外培训治理工作要求，持续开展校外培训专项治理行动，依法依规查处各类违规培训行为。继近期通报暑期首批73期违规培训案例之后，7月20号到7月31号，全市共查处42起违规校外培训，其中隐形变异学科培训26起，擅自举办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无证非学科培训13起，有证机构违规办学行为3起。为持续优化旅游环境，大力度地惠及广大游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联合有关部门，指导全区4A级以上设收取自驾服务费的旅游景区，对收费模式和标准做出了优化调整，将按原来的人收费、按车收费全部调整为按车收费。为应对当前强对流、暴雨、台风等极端灾害性天气频发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为气象部门新增配置了 P 频段无线电频率资源，用于北斗卫星导航气象探空系统技术实验，提升了我国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北京时间8月9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2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将在7个冰站开展抛弃式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以及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的项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新闻。据俄罗斯9号消息，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引发地区和其他国家的反应，并招致这些国家的反制。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休达偷渡期危机而针对西班牙启动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政府

府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入境检查。西班牙政府颁布一项政令，从八号午夜起，西班牙将在港口和机场对从意大利入境的旅客实施随机抽查，该措施暂定执行到9月7号。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我是吴锦，也欢迎各位拨打新闻热线96218，咱们下档再会。

在韶山市银田镇的境内，还有就是城步县的玉龙景区。城步县的玉龙景区是一座罕见的大型的石灰岩溶洞群体，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由这个玉龙洞啊、白云洞啊等等五洞一景天然组成。钟乳石的景观也是栩栩如生，洞内常年的气温只有18到23度，特别适合盛夏去。另外就是龙山县的惹巴拉景区很有名气啊，被誉为这个土家族原生态文化的天然博物馆，位于龙山县的苗二滩镇，也是武陵山区原生态土家族文化保存最为完整最为活跃的城区。这里有土家族的服饰体验中心、织锦的教学中心，还可以在这里听土家山歌、住土家民宿，领略独特的山寨文化，情醉土家文化。另外就是郴州市桂东县的高山草甸景区万阳山景区，夏季的平均气温只有21度，真的是名副其实的这个天然的大空调，10万亩连片的草甸，还有风电。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23号的礼遇七夕活动呢，金芒果商城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啊，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七夕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捏。今天要给大家推荐。

0: 现在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和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的眼霜。大家想一下啊，我们现在很多人以为夏天啊空气比较湿，皮肤不缺水，其实这种闷热的天气更容易让皮肤受损。那么在这种表面湿底层干屏障脆的肌肤状态下，皮肤需要的不是单纯的补水，而是维护加维稳。所以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100毫升一瓶，金芒果日常售价2瓶59，现在七夕7.7折服务，两瓶到手只需要461.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另外呢，小棕瓶的眼霜啊，15毫升日常价是2瓶389元，现在77折，两瓶到手价只需要299.53元，也是有溯源码可以追溯的，品质放心有保证。大家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啊，直接来回复金芒果这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啦。
1: 报表，
2: 当下的一切只是烈酒的开场，每寸草皮都将见证更猛烈的绞杀。
1: 湖南交通频道邀您关注本周赛况。本周末常规赛第三轮7场对决集中上演，周五岳阳队对阵湘潭队，洞庭湖波涛汹涌，正面刚上青春风暴。周六衡阳队对阵郴州。
0: 继续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新闻。长沙气象台今天12:34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芙蓉区、天心区、开福区、雨花区未来24小时将出现6到8级的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到8级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今天记者从国铁广州局获悉，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即将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沿线将出现大范围的强风暴雨天气。为了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动态调整途经台风影响区段的旅客列车开行方案。那么今天到明天，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的部分列车停运，同步加开了深圳广州到福州厦门方向的列车，沪昆高铁在往杭州上海方向的部分列车停运，同步加开

0: 声叹息。
1: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
2: 恋人身旁，歌德诗歌精选。我想到你，每逢从大海上面射出日光。我想到你，每逢在泉水上面映着月光。

入这个景区，然后景区这观光车可以直达这个立木桥的停车场，沿这个龙溪泉木栈道徒步500米，沿路就是这个溪流瀑布，最后到达这个枫林瀑布啊，道路平缓，没有陡坡，步行20分钟就可以到达。衡山就不用提了啊，核心的景区大家都知道，夏天是21.4度，而且降水丰沛，大家可能去衡山呢直接坐这个景区的游览车到达山顶啊。其实你像在这个山脚下啊，衡山是有一片这个瀑布落水的，大家可以真正的去感受一下这个清凉溯溪好玩的过程。神农谷的国家森林公园有11.6万亩的原始森林啊，巨型的绿荫屏障隔绝了烈日的这个炙烤，这里的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1度，住在那儿呢夜晚还需要盖被子啊，不需要开空调，也不需要躲在室内，漫步林间就自带凉意。稍微远一点的，咱们再说两个，就是邵阳的城步南山牧场，还有就是仰天湖大草原。如果大家不想去北方，你只想在湖南就感受这种万亩绿野绵延起伏的感受，那么到这两个地方是最合适的。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那么不知道大家夏天如果不出省的话，你都有哪些好玩的地方，也可以给我们来推荐啊。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直接把您中意的去过的真正凉爽的地方来告诉我们。你看我们节目的前半段给大家推荐的是湖南新增的8家国家级的4A 级景区，下半段推荐的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避暑胜地。其实有很多地方啊，你要好好挖掘，有一个地方都可能5-6天才可以玩得比较尽兴。你比如说这个大围山，山脚下很多的这个古镇，包括山上面不同的这个区域都有不太一样的这个风景，也希望这个夏天我们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凉爽圣地。

0: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4: 红白金鹤战袍竞选长沙杀出重围的雄心，星火高铁的硬核诉说着株洲速度过人的秘密，五溪古城的文脉在怀化金黄的队服上闪耀，球衣上的号码如烈焰会发光，不是因为灯，是有人把它穿成了信仰。足球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都是对霸德蛮赖德凡的生动诠释。赢不是目的，拼才是勋章。当哨声吹响，让我们在各

0: 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1: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0: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5小时免费陪诊。
1: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0: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2: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云支持系统，而在商超的组委会呢此前的官宣当中就已经宣布了这一消息，将会在休赛期之后，也就是第四轮的商超联赛当中正式启用这套 FVS 的视频系统。而今天呢也是他首次的亮相了在赛场当中。今天晚上的比赛并不会正式的启用，而只是做一些设备的调试。我跟这一家第三方的公司工作人员聊了一下，由于他们工作的原因呢也是暂时不能够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的，但是我已经套出了或者说了解到了很多很多的信息。这套 FVS 视频支持系统它是这样的工作的原理，第一，会把直播的转播信号画面接入到系统当中，会实时的进行回看以及逐帧逐秒的去放大。第二，他们自己也是补充了相对应的4个摄像头，两个摄像头分别是在底线，另外两个摄像头呢是在大禁区的外围，这主要是去解决门线悬案以及在禁区线或者是禁区内犯规的这种争议所在啊。所以呢这套视频系统虽然说不如 VR 那么全面，但是呢目前的摄像头以及画面的角度还是比较全的。另外呢这套系统呢还自带了一套自动的越位划线系统，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什么体毛级的越位啊，越位的错误的判罚呀，将会在高科技的帮助之下或者视频系统的辅助之下，能够尽量的去减少赛场当中的争议。而 FVS 呢正式启用的时间会在下一轮的比赛当中，此前呢确实出现过很多的误判，也希望这一套系统上线之后呢会减少相差赛场当中的一些错判漏判，让我们的赛场有一片净土，让球迷们更加充分的去享受赛场带来的快乐。好的，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子。
4: 好的，非常感谢浩东啊，今天晚上呢还会继续向

0: 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5年，周深总是以轻快的旋律来治愈大家。从小美满到慢慢，他的歌被粉丝亲切地称为精神马杀鸡。慢慢这首歌诞生于对快节奏生活的反思，聚焦开会说错话、泡面忘加调料包这些日常狼狈的瞬间，用音乐为疲惫的心灵按下暂停键。慢慢两个字也藏着巧思，并非笔误，而是兼具漫长时光与悠然慢活的双重注解。慢下来才懂得生活的可爱。在2025年中秋之夜的舞台，周深在演唱慢慢时，舞台旁有位小观众不慎跌倒，起身却满眼欢喜地直奔于他。这场意外恰如歌词里，该直行却左拐，也许是甜美的意外，成为了生动的写照。对于周深而言，这首歌也是送给被生活推着跑的人的礼物。而那些莺歌相遇的瞬间，让慢慢接受爱的歌词有了具象的温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6:01。
1: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提醒各位呢，杭长高速的长永段黄花收费站附近以西751公里的位置，东往西方向之前有事故发生，造成通行缓慢，目前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
1: 战鼓未歇，烽烟再起，2026湘超联赛赛事正酣，热度爆表，
3: 当下的一切只是烈酒的开场，每寸草皮都将见证更猛烈的绞杀。
1: 湖南交通频道邀您关注本周赛况。本周末常规赛第三轮7场对决集中上演，周五岳阳队对阵湘潭队，洞庭湖波涛汹涌，正面刚上青春风暴。周六衡阳队对阵郴州队，湘西周队迎战娄底队，常德队长沙队强强对决，张家界队与益阳队一决高下。周日邵阳队迎战怀化队，永州队二连败之后碰上劲敌株洲队，焦点之战不容错过。
3: 战术是无声的棋局，进球就是赤裸裸的目的。无论你是熬夜看数据的战术狂人，还是就爱看球场竞技的热血球迷，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邀你同步追踪瞬息万变的战况。
1: FM91.8 广播直播间，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现场直播。
3: 积分榜时刻变化，哪匹黑马将突出重围，你的一声呐喊就是湘超最响亮的 BGM。
1: 好戏现在开场，平安出行，安全第一。
3: 湖南高速集团特别提醒，进出隧道请提前减速亮灯，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和超速行驶。如遇突发情况，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行车途中若感疲惫，湖南高速服务区是您的温馨港湾。
1: 路网纵横，安全随行，遇到困难请随时拨打96528。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漫，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大唐妖探》。

0: 尘归尘，
1: 就能免费申领2.5小时，就是2.5小时的专业免费陪诊，全程由专人去陪着看病、跑腿办事，不用您去请假奔波，直接来拨打电话预约。大家记好了啊，这个电话是18874864060，18874864060。再忙有芒果陪诊，也能帮你照顾好家人。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金芒果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酷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金芒果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
3: 频道。
4: 巅峰让利，巨货进行中，送专属社群好礼，下单享多重福利，大牌满减要半件，现金好礼抽不停，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8月16号，我们在万家乐。
5: 你出现干涩、细纹、黑眼圈等状况，选择合适的眼霜进行护理是不错的保养方式。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每瓶15毫升，商城日常售价2瓶38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2瓶到手仅需299.53元，有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放心有保障。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质地水润易吸收，触感轻盈，延展性非常好，轻轻一抹就能推开，既能预防眼周的氧化和老化，又能拯救熬夜后的疲惫眼周，无论是干皮油皮都可以用，现在下单性价比较合适，七夕活动价只需299.53元即可到手2瓶，建议小棕瓶加眼霜一起购买，满777还能再减77元，双重优惠。您可以进入商城浏览一下，很多大牌美妆、香水、服饰、包包等等都是直降77折，同时还能参加满减活动，还没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0: 性的长哨啊，那么香超联赛第三轮，永州队在主场同株洲队的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了。上半场比赛呢，永州队是凭借着队长古文杰在第六分钟的破门得分，暂时是以1-0的比分领先于株洲队。
1: 烽烟起，战鼓擂，2026湖南省足球联赛火力全开，
2: 相约每一次厮杀和较量，让汗水在绿茵场上狂奔。
1: 14支球队只为共同信仰拼出湖南足球的烈性与狂放。
2: 传球是默契的闪电，突破是勇气的利刃，
1: 进球那便是点燃全场的核爆。
2: 全民共享，即便不在现场也可以身临其境感受现场。
1: 湖南交通频道全媒体矩阵

0: 古文杰在后点包抄啊，猪肉队的门将张奇威扑球脱手之后补射破门得分。那上半场比赛呢，双方都打出了比较高的质量，永州队有10次打门，五个角球，一个前场任意球，株洲队是3次打门，4次角球，一个前场任意球。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们看到株洲队啊将会要进行人员调整。在上半场，株洲队整体踢得相对比较均势，但是呢不是太兴奋，连换3人啊。我们看到37号高中生杨家瑞被替换下场，登场是29号陈一帆，另外的10号罗云替换下场，上场的是老队长13号蓝文锦，还有9号周国栋被替换下场，登场的是12号于子祥。
1: 那么具体球员在场上的位置变化，我们还需要通过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之后观察一下，再跟您来解说。
0: 这场比赛说实在的，双方都有不同程度的失误，只是说有一方可能把握住了机会，有一方的少。因为要在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均势的状态之下打破僵局，谁在突然之间提速并且打成，效果就会很突出，只能压出去打。镜头给到的是永州队的唐子权，现在是株洲队的18号荣子阳，他上半场呢贡献了一脚非常精彩的任意球，打到了永州队门将唐子权扑救之后打到了横梁上，这是上半场株洲队最有威胁的一次射门。
1: 荣子阳
0: 连过2人到底线，零号手上有一些犯规的动作，
1: 这个时候
0: 送给了株洲队一个前场的任意球。
1: 是的，其实像刚才荣子阳突到这么深的位置，应该要给一些身体对抗了，因为这个位置是比较危险的。
0: 下半场比赛株洲队拿到的第一个前场的任意球，这是前场的左侧，站在球前的好像还是荣子阳，他是要用右脚来兜弧线，禁区里有4个点，后点这个球古文杰并没有抢到破坏到，但是后面跟进的株洲队的冯锦豪这个球也没有控制好。
1: 看到冯锦豪的脖子上还是贴了膏药，那么他在前两场比赛当中也是有受伤的情况。

0: 连续的争点，就是42号唐家乐。
1: 那下半场比赛相对于双方啊进攻节奏很快的上半场来说，都略显沉闷。到目前为止呢，永州队只有一次射门，株洲队是三次射门，全场的永州队已经形成11次射门，株洲队呢到目前为止是6次打门。角球任意球的数据呢，双方差不太多。
0: 看到其实株洲和株洲队的后场和前场之间的距离是拉得比较开的，那么想要从后场把球传到前场的进攻队员当中的时候，就会有一定的困难。但是这一球有机会，
1: 右侧的彭孝坤这一侧的话呢，也踢得中规中矩，可能是体能消耗也比较大啊。
0: 看到好像是16号罗家驹顶到了右边的位置。
1: 罗家驹确实是左右两侧包括后腰都能踢。
0: 是的，这样一来，株洲队这边还是选择全员压上，还是选择想从边路进行一些机会的寻找。
1: 作为这支株洲队来讲啊，他们的经验和他们这种相对来说更默契、更成型成熟的打法是他们的优势。面对今天其实场上局面相对来说比较被动的情况下啊，株洲队临危不乱，自己的进攻组织是还是有自己的特色。
0: 连续的争点，
1: 这一段时间确实是可以感觉到永州队的球员的体能在下降。
0: 是的，
1: 反应的这个节奏都会稍微慢一点点。
0: 李昌豪，
1: 李昌豪从左侧
0: 起脚
1: 到右侧换位之后啊，把左侧留给了蓝文锦之后呢，也同样有威胁。
0: 这是一次禁区到前场附近的混战。我们看到其实现在整体的进攻重心是在株洲队的右边，
1: 因为株洲队的进攻啊，在李昌豪这一侧发展的比较多的话呢，就是他们的这个进攻的重心。上半场的株洲队主打是左侧，李昌豪在这一侧跑动游移比较多，下半场他换位到了右边的话呢，就感觉在右侧有李昌豪的策应，包括拿球做球很明显有一些变化。争顶的时候是
0: 蓝文锦和唐子权，是
1: 这是冯景豪和唐子权两个人在争顶的时候身体有起跳时候有接触啊，这一下稍微有点这个犯规的动作。其实这场比赛在永州队这个丢球之前啊，永州队是有很好的反击的机会，可惜呢自己没有把握住。那接下来呢，双方处在一个平分的这个阶段，就看谁能在最后时刻亮剑了，出其不意。因为今年的湘超联赛的话呢，这个换人的方面啊，是从去年的12个人次换人变成了7个换人人次，3+1的换人组合，中场换人不计算啊。那么现在永州队呢，目前这边呢是进行了2次3个人员的调整，也就是说永州队还有可以调整的空间，而株洲队这边的话呢，同样也留了自己的底牌。之前在中场的时候反复讲到了心态、定位球、减少失误和如何提速。刚刚永州队的那个丢球也和自己在防守的时候呢稍微有一点小失误有一定的关系。我当时没有看错的话，好像是刚刚替换下场的彭孝坤刚刚在那个时候盯人的
0: 张奇威，
1: 特别紧密。
0: 张奇威刚才这一球是敏锐地捕捉到了永州队队员的进攻，球摘了下来。其实我们看到现在株洲队的特点就是想快速的把球推进过半场，然后利用蓝文锦和冯锦豪两个高点来对永州队的这个防线进行冲击。
1: 现在呢在中锋的位置上呢是冯锦豪和陈明冲击力更大一些，蓝文锦呢他现在稍微回收了点，在左侧多一点点。
0: 冯锦豪他的这个身高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
1: 就株洲队的这个前锋线的组合呢是属于这种冲击力的打法，有高度有身高，然后呢身材比较高大比较强壮，这个在挤 撞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0: 说的龙子阳应该是有受伤。
1: 看到其实刚才冯建豪也是给第四官员这边有一个手势，要示意人员的调整。其实在第四官员席这边，株洲队的队员呢是已经有准备的情况。
0: 看看株洲队这次的反击没有打成啊。那在刚刚其实冯景豪上场之后呢，替换是老将陈明。现在的株洲队在前场呢是一个三前锋的这样的一个三叉戟的配置，冯景豪突在前面，然后呢左右两侧分别是蓝文锦和李超豪。我们看到要请求换人了，哇、哦、老队长永州队的张华月，这个是轻伤不下火线，张华月将会要替换下邢俊凯啊，这个也是很让人感动的一幕啊。然后林浩要替换下场，登场的是四号欧阳，
1: 也是两次比较

月，他拖在最后边，用他的这个精准的长传给队友去制造机会。还是打左侧，冯景豪倚住了永州队的球员之后，这下想过人，罗家驹的注意力很集中，将球破坏出了边线。

0: 25.56%。此外，乡村社区博物馆建设也被纳入改革体系，从县县有博物馆向村村有文化空间延伸。目前全省已面向社会开放79家乡村类博物馆。江猛，
1: 加快全省博物馆一张网和数
2: 字客户的需求做20%的一个定制化开发，我们的一个部署周期快了，成本自然低了。
3: 在新加坡，当地游客可以通过湖南市旅科技打造的小程序下单自己的出行需求。人工智能大模型经过比价、时间、路线规划等一系列的思考之后，2分钟就可以生成出行攻略，并且实现门票、酒店、餐饮等一键购买。3年前，市旅科技发布国内首个旅游 AI 大模型。今年上半年，其大模型进入新加坡旅游市场，带动中心跨境出行订单超5000万元。湖南市旅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润臣：
4: 我们的这个训练的数据量现在已经超过了1000亿 token， 达到了这个40P 的这样的一个算力的这个消耗量。通过这个 AI 的这个产品呢，我们去能够对这个外国的游客做成一站式的这个服务。
0: 国产创新药品出口是一片新的蓝海，湖南大批药企纷纷布局。上个月，九点制药生产的胶漆止痛凝胶贴膏获批中药1.1类标准创新药，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没有同种产品，其主要成分为辣椒、三七、干姜、人工麝香，能治疗膝部关节炎。此贴是
3: 华乐食品打造了一套60小时的极速供应链，屠宰、预冷、排酸、航空运输，全程0到4度恒温管控，从湖南车间到新加坡超市货架不超过60个小时。今年前7个月，企业光冰鲜猪肉就出口了812吨，出口额近4000万元。湖南华乐食品有限公司销售总监梅昌杰：
5: 逆势上扬的原因主要得益于2点。第一，我们公司在繁育养殖、屠宰加工以及销售方面进行了全产业链的布局。第二，深耕新加坡市场16年的口碑及产品品质深得客户的认可。
0: 华乐的故事不是孤立，这几年湖南大力推进优质香猪工程和屠宰加工能力提升工程，唐人神、新五峰等龙头企业都建起了智能化精深加工车间，猪肉可以按海外需求定制精细分割，还能做成预制熟食、特色辣味。新五峰拥有60多年供港澳活猪经验，累计向港澳供应了超过1000万头生猪，没有发生过一例安全质量事故。这2年公司又开始发力东南亚和欧洲市场。湖南新五峰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韩伟：
2: 依托稳定供应链和专业物流，逐步扩大出口规模，大力发展肉食品精深加工，形成高附加值的产品矩阵。
0: 而受换季与天气等因素影响，预计短期内全省蔬菜价格仍将保持温和上涨走势。作为中南地区最大菜篮子，目前长沙海基兴市场已经和多家蔬菜基地签订应急保供调运协议，做好高温天保供预案，保障各类蔬菜货畅其流。长沙海基兴市场办公室主任江思彤：
6: 监测的数据来看，蔬菜的日均交易量呢，应该是在1.2万吨左右，整个园区的蔬菜供应充足，价格稳定。
3: 当地时间8月7号晚，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在加拿大举行。湖南绘本画家蔡高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插画佳奖。
0: 在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上，来自湖南的绘本画家蔡高获得2026年度国际安徒生奖插画佳奖，成为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国际安徒生奖插画佳奖获得者蔡高：
7: 童书是一座座桥，这些桥让文化和文化人心
0: 占比约15%，同比增长超51%。大峡谷景区入境游客占比已超过50%，意味着每2个游客中就有一个来自海外。携程集团区域政务总经理张大伟介绍，在西班牙、意大利等西欧国家，每4到5个来华游客中就有一人直奔张家界。
8: 西班牙来华的订单当中，张家界和慈利的占比达到了22.8%，那波兰是25.4%。

0: 英国的占比达到了17.3%，这也说明了张家界不是被某一个国家的游客偶然的青睐，而是被整个西欧的游客集中的选中。
1: 张家界火爆的同时，全省入境游也同步攀升。携程数据显示，截止到7月21号，湖南暑期欧洲入境游门票订单量同比上涨97.87%。去哪儿旅行的数据显示，7月瑞典游客入境机票量同比增长3.3倍。目前，携程、去哪儿等各大平台均已上线英文版服务，并支持海外手机号码预订酒店。国际章的山水故事正被越来越多的全球游客看见。
2: 8月8号晚，2026香超联赛第三轮赛事打响，湘西队迎来本次赛事首个主场比赛，坐镇主场迎战娄底代表队。经过90分钟激烈角逐，双方0-0握手言和。湘西台凤凰荣媒综合报道。
1: 比赛开场之后，主场作战的湘西队迅速进入状态，全队防守站位紧凑，拼抢强硬，牢牢守住后场防线。场上球员配合默契，多次化解对方的进攻威胁。而娄底队同样稳扎稳打，双方你来我往，展开激烈对抗，攻防节奏很快，但是都没有能够创造出绝佳的得分机会。上半场比赛结束，比分依旧保持0-0。湘西主场球迷早早坐满了看台，大家挥舞助威旗帜，战鼓铿锵作响，一声声整齐响亮的湘西加油回荡在体育馆的上空。不少球迷挥舞着横幅，跟随鼓点节奏拍手呐喊，用最饱满的热情为本土球队鼓劲打气。湘西球迷吕雨竹：
3: 上半场在现场看了我们今年的球队比赛，我觉得今年我们球队不仅在技术上有所超越，重要的是他们在战场上奋勇战斗，更是激发我们为他们助威呐喊的激情。
2: 远道而来的娄底远征军球迷同样气势十足，客场球迷方阵旗帜招展，大家统一口号，齐声呼喊，擂鼓助威声此起彼伏。娄底球迷邹山童：
4: 我觉得非常的幸福，因为这是我们湖南足球的盛宴，然后能够陪我们娄底队出征，我们也觉得非常非常的幸福。娄底加油，湘超越办越好。
1: 下半场一边再战，娄底队主动调整了战术，加强前场的进攻力度，不断向湘西队的球门发起冲击，连续打出几次极具威胁的进攻，制造出不错的破门良机。面对对手的猛烈攻势，湘西队沉着应对，防线众志成城，一次次将险情化解，守住了主场球门。湘西队也伺机打出了反击，可惜同样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完成破门。中场哨声响起，比分定格在0-0。湘超娄底队主教练赵海超：
5: 大家也看到了啊，湘超这个比赛没有弱旅，湘西也非常强啊，值得尊敬的一个对手。
6: 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仪仗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

0: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难忍、反复发作，
1: 抹福美松啊，专业治疗皮炎湿疹、皮肤过敏。
0: 选福美松凝胶装，冰冰凉凉，体感好，易吸收。皮炎湿疹，皮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3: 湘江漆，
2: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10:30。
5: 常德将桃花源的粉色温柔融入战袍，张家界以砂岩风铃立起青山傲骨。足球是圆的，生活也是，充满未知与惊喜。真正的强者是能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在压力下迸发惊人的力量。有人奔跑是为了胜利，有人奔跑是不想让遗憾追上来。赛场总有输赢，斗志坦荡四方。
6: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我选福美松，专业益丰老百姓有售。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2: 这里是 FM91.8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 FM。
3: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4: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3: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

0: 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1: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0: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

0: 嘿，慢点慢点，上班别急，坐稳咯，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七点。
2: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师傅，靠边让一下。
5: 这太阳晒得地都发白嘞。
4: 老王，歇口气儿吧。
6: 你好，您的快递到了。
2: 高温酷暑，他们站在路口，守在街头，攀在工地，穿行在热浪里，用汗水守着这座城市的盛夏。
7: 我们没法挡住太阳，但可以送上一缕清风。
2: 2026湖南交通频道夏季送清凉，相当不服暑公益活动正式启动。
7: 8月4号到23号，4家清凉驿站，21家清凉护肤点全面开放，饮用水、扇子、防暑物资全部免费。
2: 发送关键词“清凉”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即可查看领取地址。
7: 本次活动感谢全程爱心公益伙伴仙居药业福美松，夏季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抹福美松，专业对症。
8: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这什么东西啊？这么甜！
9: 新疆法兰西西梅啊，我的快乐回归了！
2: 昆仑山雪水灌溉，累计3000小时光照，15度昼夜温差，这颗西梅简直是水果界的 passion 担当。
8: 咬一口，清甜紧实的果肉，充裕的汁水在齿间蹦开，从舌尖甜到心巴，情绪价值直接拉满。
9: 如果全世界都指责你，我带你去吃，不，我带你去下单。
2: 一年一次，正宗新疆法兰西西梅，126元4斤。限量预售，现已开启。
8: 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西梅”，赶快抢单吧！
2: 爱你老几，从现在做起，抓紧下单，手慢无哦。
10: 去年的数据量现在已经超过了千亿 token， 达到了这个40P 的这样的一个算力的这个消耗量。通过这个 AI 的这个产品呢，我们去能够对这个外国的游客做成一站式的这个服务。
11: 国产创新药品出口是一片新的蓝海，湖南大批药企纷纷布局。就在上个月，九点制药生产的胶漆止痛凝胶贴膏获批中药1.1类标准创新药，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同种产品。其主要成分为辣椒、三七、干姜、人工麝香，能够治疗膝部关节炎。此胶是凝胶质地，以往其辅料大多靠国外进口。九点制药药物研究所副院长何丽：
12: 凝胶贴膏辅料的种类大概10多到20多种，那么许多关键辅料长期被日本企业垄断，供应链呢也高度依赖进口，价格昂贵，而且交货周期长。
11: 创新药的创新贯穿了制剂技术、关键辅料开发、生产设备全流程，辅料被卡脖子，企业根据中药成分复杂问题，通过攻克高分子交联技术，让亲水亲油的不同药物成分能够均匀地分布在涂布上，还更换了全新的自动化生产设备，整个周期超过20年。九点制药药物研究所副所长邓梦如：
13: 持续完善创新药管线及梯队，强化创新药专利布局，为积极推动创新药权益出海，提升国际影响力打下坚实基础。
14: 小时候哭是我们解决问题的绝招，长大后笑是我们面对现实的武器。早安能量站，为你加满油充满电。
11: 当地时间8月7号晚，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在加拿大举行，湖南绘本画家蔡高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在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上，来自湖南的绘本画家蔡高获得2026年度国际安徒生奖插画

0: 家奖，成为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获得者蔡高。
1: 童书是一座座桥，这些桥让文化和文化、人心与人心彼此相连。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创造作品更为幸福的事业。现在已然是图画书的春天，我在这里看到了春天繁荣的景象。
0: 1946年，蔡高出生于湖南长沙。他起初呢是一名乡村教师。1982年，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了一名美术编辑。他通过自学进行绘本创作，先后创作了《宝儿》《出生的故事》《牛郎星和织女星》《月亮爸爸》《月亮走我也走》等数十部经典绘本。国际安徒生奖由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于1956年创立，被誉为儿童文学界的诺贝尔奖。每2年评选一次。
2: 冲浪早班车，坐
0: 14小时会出现6到7级大风，最大风力可达8级以上，所以要注意加强防范了。另外，国铁广州局动态调整了途经台风影响区段的旅客列车开行方案。8月9号到10号，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部分列车停运，同步加开广州、长沙至南昌方
3: 向效仿，形成破窗效应，对海岛管理秩序形成规模化冲击。第三，直播也反映出当事人对法律毫无敬畏之心，将违法行为公开化、娱乐化，这种知法犯法、以违法为卖点的情节，在行政处罚及后续追责中可能被认定为从重情节。不过，具体是否从重，还要看具体的事实和违法行为调查的认定等多个因素来进行综合判断。
0: 此外呢，邓云成还认为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47条。由海洋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如果构成犯罪或者造成了生态破坏，将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以及民事侵权责任。那么如果经过鉴定造成了实质性的生态损坏，还需要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宣传过后马上回来。
4: 湘江为幕，周岛为盟，2026年8月19日七夕之夜，橘子洲头，爱在七夕，周岛同心，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浪漫启幕。
5: 77队来自五湖四海的新人以山水为证，共赴高规格颁证盛典，乘湘江游轮，赏一江两岸璀璨灯光，51商圈大屏为爱亮屏，全程点亮专属告白。
4: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落地橘子洲，更有一揽子青年扶持新政，婚恋育儿，安居置业全覆盖。
5: 从政务便民到金融惠民，从文旅福利到消费让利，长沙已满城热忱，诚邀全国有情人。
4: 山水为媒，新城作证。8月19日，七夕之夜，橘子洲头，让整座城市见证你们的爱情。
5: 爱在七夕，周岛同心，长沙等你赴约。
6: 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当城市脉搏在晨光中苏醒，冲浪早班车和你一起冲破信息迷雾。
8: 我是晨光，用20年新闻积淀，冲浪 Z 时代热浪，让严肃议题也能。
9: 时机不错，打门球进了。
10: 杨玉
11: 起脚，后点。头球
10: 的
11: 梦门，
10: 漂亮！哎，这一下送过来了，
11: 这个连线不错。
10: 张翔，
11: 没呀，没机会，
10: 扣一下，
11: 起脚
10: 再打，这球进了。
11: 球进了。
0: 衡阳队主场对阵郴州队，本场比赛呢跌宕起伏，衡阳队两度落后，两度扳平，下半场不到10分钟的时间内就有3粒进球，最终双方是2-2战平，各取一分。张家界队主场对阵益阳队，双场哨响，益阳队客场2-1战胜张家界队，益阳队本赛季前3轮都是取得了胜利。湘西队主场对阵娄底队，全场比赛双方互有攻防，但是都没有能够收获进球。湘超扶的脚，湘西州队继张家界队、长沙队之后，连续3场收获了0-0。
2: 潇湘身边事，本土热话题，真实记录，权威解读，此刻湘见。
0: 天气持续。

0: 续晴热，蔬菜生产也是迎来了传统的扶缺期。为了保障市民菜篮子量足价稳，咱们省啊是多措并举，全力稳住蔬菜生产与市场供给。来听到记者梁瑞的报道。在长沙县黄兴镇一辣椒种植基地内，农户们正采摘分拣打包新鲜辣椒。这个基地呢，种植辣椒100多亩，七月底迎来了集中采收，日均产量约2000斤。为了应对高温炙烤，基地露天地块套种玉米，配套滴灌喷灌系统，科学控水降温，保障了作物的平稳生长。种植基地工作人员苏海波：
1: 喷灌每天一次，保证我们辣椒的生产的水分满足。
0: 省商务厅市场监测数据显示，今年第31周重点监测的30个蔬菜品种价格呈现出的是23涨5跌2持平格局。而受到换季与天气等因素影响，预计在短期内全省蔬菜价格仍将会保持温和上涨的走势。作为中南地区最大的菜篮子，目前长沙海吉星市场已经和多家蔬菜基地签订了，当这些看似美好的词汇同时出现的时候，您可要长点心眼了哈。近日啊，郴州苏仙区的王女士就险些陷入了这样的甜蜜陷阱，所幸警方及时上门劝阻，成功的保住了她50万元的积蓄。那今天我们就来拆解这类杀猪盘诈骗背后的套路。
2: 多一次警惕，就能避免一次损失；多一份防范，幸福生活就多一份保障。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湖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推出反诈特别宣传节目《反诈进行时》，与您一起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3: 日前，苏仙公安接到市局紧急预警，辖区居民王某疑似遭遇电信诈骗，且准备线下交付50万元现金。民辅警第一时间上门开展劝阻工作。经核实，王某此前在网络相亲平台结识了一名陌生网友，对方以投资为名，用高回报、零风险等话术持续洗脑，蛊惑其取现50万元线下交付。郴州市公安局苏仙分局刑侦大队民警辛宇：
4: 我们上门后了解到，王女士通过相亲平台认识名网友后，对方长期打造优质人设获取信任，随后抛出了所谓的澳门内部专属投资项目，承诺稳赚不赔，先谈感情再谈投资，前期铺垫越用心，后期骗得越狠。我们现场核实后发现，所谓的内部渠道完全是虚构的，一旦50万元现金交出去，钱财很难追回。
3: 经过民辅警近2个小时的耐心劝导，结合真实案例拆解骗局漏洞，王女士终于醒悟，当即放弃交付。民辅警随后全程陪同其将现金存入银行，50万元积蓄成功保住。新警官提醒：
4: 凡是网络婚恋交友结识的陌生人，后续以内部投资、境外理财、小众项目等名义诱导转账或线下交付资金的，都是诈骗。不要轻信高回报、零风险的话术，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不要线下交付资金，网络交友需谨慎，多半暗藏陷阱，请务必警惕。
2: 一人受骗，全家受损，全民反诈，万家平安。湖南交通频道，湖南。

0: 7月14号，湖南单日用电峰值又刷新了，其中啊，光伏处理1749万千瓦，超过了火电，成为当天的顶峰主力。湖南去年8月投运了宁电入湘特高压直流工程，每年输送超过360亿千瓦时清洁绿电。鲤鱼江、大龙电厂向湖南灵活送电。湖南电力交易中心副总经理刘勇说：“
1: 积极组织开展跨省跨区交易，提前与甘肃、宁夏等西北省区，进行协商，签订了向湖南送电的中长期交易合同，提前锁定了夏季晚高峰的电力，达到1100万千瓦。”
0: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晨光正在为您直播。广告宣传过后，我们继续关注的是暑假里省会长沙文博场馆里发生的那些事儿。
2: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3: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2: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
4: 巅峰让利聚会新城，万家利夏季建材家具博览会火热进行中，送专属设。
5: 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降速、控距、亮尾是雨天行车的保命三招。
6: 遇到积水路段，请握紧方向盘，切勿急刹猛打方向。
4: 谨慎驾驶一小步，安全回家一大步。
6: 湖南高速警察，护航您高速路上的每一公里。
7: 亲爱的，嫁给我吧。
8: 那你说说，我们结婚的关键是什么？
7: 关键是，我爱你。
8: 废话，我指的是实在的问题。
7: 实在的哦，以后什么都听你，家务我做，工资上交。
8: 哎，我在你眼里就这么点格局吗？
7: 那
8: 咱们一定要在长沙结婚领证，然后把咱俩爸妈都接来一起定居长沙。哦，
9: 太棒了。
8: 外地新人在长沙领证就能获得新城密卡，这张卡可以让你吃饭、拍照、住酒店、逛景区，全都有专属折扣，连母婴家居都能覆盖，
7: 还有定制金融服务、新护理、分期贴息、家电补贴，全都有，
8: 还能享受人才补贴、住房公积金、生育托育一整套政策福利，从领证到安家立业全给你安排明白。
7: 现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不用跑回老家，最快8分钟搞定。
9: 我们未来的幸福就交给长沙了。
4: 8月19日，这个七夕，长沙市政府携手湖南广播影视集团，在橘子洲举行全国新人集体颁证仪式。爱在七夕，洲岛同心，政策护航，甜蜜加码，来长沙领证，安家更安心。
0: 去旅行呢，就找湖南交通频道；暑期去哪儿玩啊，就找湖南交通频道。只享受，不想试。在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就可以入群了，看看此时此刻在路上的团友们他们的美照吧。要告诉各位呢，暑期
10: 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0: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1: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12: 哎，别急，看我的。
0: 推动完善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等多种利益联结机制，规范土地流转、入股分红、务工就业等环节管理。
13: 主要是南二环线橘园立交桥目前排到了新开铺的桥上，而在河西西二环线的情况的话呢，在岳麓大道出口这边的北往南，以及往这个麓谷方向，也就是岳麓大道这个主线的由东往西的方向，目前是正在排队的。整体来说车型是比较缓慢，当然了这是早上嘛，确实是这个原因。当然也受到了这边影响的话呢，早间目前在长沙绕城高速目前金桥收费站的这个出口这里，整体的车是比较多的，包括金桥收费站的这个岳麓大道沿线这一段的东西双向都有车辆在排队。再来关注一下的是过江通道方面，目前的猴子石大桥、湘府路大桥早间排队是比较早的，提醒大家有序通过。另外有一条高速的消息还是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在杭瑞高速这里啊，杭瑞高速目前在12